0: 上面放这里支持。
1: 对对，有孩子。
2: 185 980 2193 Queen King South Carolina passenger plate, gray Toyota Corolla.
1: 5133 1809.